0: 么得意，
1: 不是得意呐，
0: 啊，
1: 都是那天呢，不敢养我老公啊。
0: 那你我把那你不洗呀？
1: 打电话的猫在你那得。
0: 哎呀啦，那边那道是土不裂的，
1: 一出来那道特别低。
2: 有人问的，一出就。
1: 哎呀啦，那道里不脏，里不脏，嘎巴。

0: 以后就都不是你过对哦。
1: 是的。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跟我结婚了，你跟我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你过，我为啥了？
2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人呗。